玫瑰窃贼，硕果想听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还有小小离谱，想听 Eason 的单车，二群里边看一下一颗活力四射的跳跳糖，周华健的天下有情人，还有国王想听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一二三想听张艺兴的普通人类，每天想听五月天，点的是五月天的天使，瞬间移动点的是小七哥的如果有人比我更爱你，还有三群爱新觉罗点的是祝你平安。好了，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呢，在曲库当中呢，会逐一的来进行找一找啊。如果有的话呢，尽量来进行安排。期待着你的加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稍后我们也会进行接歌啊。刚才呢，在群组当中已经预告了啊，一会儿我们接的这首歌呢，是一位女歌者。这位女歌者呢，她刚刚在深圳开过演唱会，那最近呢，在热搜上经常会搜到她，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唱他的歌啊。首先来听一下贝贝贝贝点播的刘爽的玫瑰窃贼。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2: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1: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2: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为您推荐的是充电宝。这个很多的朋友都离不开充电宝，对吧？这个觉得充电宝如果不在身边的话，就没有那种安全感，就怕手机没有电。确实我们现在用手机做的事情非常多，除了有一些社交媒体之外，什么拍照啊，看一些短视频啊等等，都会用到它，耗电量也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如果说您外出的话，

那呢，在外边拍照、做攻略或者是导航，也都会用到手机，耗电量也是蹭蹭的往下掉。关键时候没有电了，你说多着急，对吧？多抓狂。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安排一个靠谱的充电宝。今天呢，为您推荐的就是幻想10000毫安磁吸无线充电宝。就它的个头呢，并不是很大，小小的一个，跟手机差不多大，塞到包里完全是不占地儿的，而且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充满大概2-3部手机没有问题啊，充的呀也是非常快的。这个幻想这个品牌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了，这次呢为您挑选的是这个他们家新款的磁吸充电宝，就是手机夸一贴，哎，就开始充电了，边充边用不碍事儿。智能手表啊，咱们的蓝牙耳机呀，都支持无线充的小设备，都可以用这个充电宝来充上啊。出门也不用带一堆的数据线了，充电速度非常快，支持华为超级快充和苹果快充。你洗个澡的功夫，手机可能迅速的就会回血了。而且呢，它还自带一根这个 C 口的充电线，手。

放心的啊。关键价格非常美丽，89块钱就可以拿到手了，只要89块钱。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来抢购吧。

当中的 FM 1005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也期待着你的加入。接下来这首歌是胡夏和张子宁《偏爱人间烟火》。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刘爽的《洒水车》。听这首歌的时候，尤其里边的一些渐乐，你有没有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呢？就是好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玩那个游戏机里边的这个音乐，对不对？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那些个过往。接下来的一首歌，孙盛希。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思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2: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也是一首来自黄霄云的《海豚泪》。10:4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争新鲜。嗨，来到我们的乐商城严选时间啊。那么今天呢，推荐的是来自幻想的1万毫安的磁吸无线快充充电宝。到了暑假的时候，很多人会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游玩啊。其实我们在出去之前呢，做几手准备，比如说啊，这个身份证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必备用品，还有一个就是充电宝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不要让我出行的时候有这个充电焦虑。我们今天的面限时秒杀价格是89元的价格，你像这个有磁吸充电、无线充电的这个手机都可以去试用啊。出去玩的时候呢，手机的电量耗的是最快的，尤其是你想要这个照片出片啊，导航、拍照、查攻略，电量蹭蹭往下掉，关键时刻没电了，那要一个抓狂。那充电宝必须备上。那今天推荐的这款呢，来自幻想的1万毫安磁吸无线充电宝，小小一个，跟手机差不多大啊，塞包里完全不占地儿。同时呢，它自带 Type-C 的充电线，还是一个可当磁吸的充电宝，那手机手表放上去就能够充电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出门的时候要带一堆的线啊，你像如果带这个手机充电线，还得带手表充电线，如果说带一个这个的话，也可以解决手表的充电问题。出门再也不用带好的充电线了，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还是最新的 3C 认证，符合空运的安全标准，可以安全的放心带上飞机和高铁，这个是最关键的。现在很多是个有些充电宝，大家要仔细观看，购买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看它是否能带上高铁和飞机。如果不能带的话，买它好像意义不大。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今天限时秒杀价格只需要89块钱，错过就再也没有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郑新鲜啊。一首歌曲来自刘宇宁的《海》。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舒金大大一，微信搜索小写的舒金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现在呢，我的搭档舒金正在北建之峰啊，2026的北建之峰训练营，跟孩子们一起做一个训练营的开幕式啊。这次夏令营也是非常有意义啊，孩子们会在训练营中啊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蜕变。

电焦虑啊，如果说能有一个可靠的充电宝，而且能够带上飞机和高铁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今天这款呢是磁吸的充电宝，直接可以一贴啊就吸到我们这个背部的这个无线充电的磁吸上了啊，非常的方便啊。那同时也会配备 Type-C 的充电线，手机、平板、耳机都可以充啊，不用额外带线就可以实现多设备的充电。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那么今天的限时秒杀价格是89块钱。一个梦

听到歌曲是来自吴克群的《牵牵牵手》，12: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郑欣欣。我们今天乐山城严选呢，推荐了一个在我们放假时期出去游玩特别实用的一个用品啊，就是来自幻想的10000毫安磁吸无线快充充电宝。首先呢，它是磁吸的，可以吸在我们的手机背部的无线充电，无论是手表、还有手机、还有耳机都可以去充啊。10000毫安的容量，同时呢，现实的秒杀价格我们今天只能做到，只有89块钱的价格，非常划算啊。暑假眼瞅着已经到了，那是不是应该带上好这个家人们一起出去游玩呢？那出去游玩之前呢，很多人就会准备好自己的出行的一些用品啊，最关键的就是身份证啊、换洗衣物，还有一些比如说啊洗护用品。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充电宝。那我们在出门的时候要用到手机的地方有很多啊，查导航、订酒店，还有就是拍照，最重要就是拍照啊。那手机电量掉得很快，所以说有一块可靠的、靠谱的充电宝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的这款充电宝呢，可以带上高铁和飞机。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89块10000毫安。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这里是好听不打烊的 FM 100.5 Music 40，我是主播雅婷。那今天是二零。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那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演唱会的消息，比如说邓紫棋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时间也是给大家定下来了哈，那是杭州站的正式定档是7月10号到12号。那喜欢看线下演唱会的朋友，还有一场巡演也马上要开演了，就是蔡依林的巡回演唱会的太原站，也在本周的7月4号将在山西的体育中心红灯笼体育场是火热开唱了。那他的巡演的灯光舞美也是进行了全新的一个升级，而且还新增了超多的现场互动，还有限定周边可以打卡领取，好多外地粉丝都专门订好了车票还有酒店奔赴现场。现在各大平台全是大家观影的一个攻略和穿搭的分享，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哈。那其实也跟大家再预告一个超有情怀的群星音乐会，这绝对是一波大型的回忆杀。其实相对来说专人的演唱会好像很多人更喜欢看这种群星的演唱会，因为在一个就是听一个人的歌可能会腻啊，就是很多明星在一起可能就会就会非常好，就是很有新鲜感哈。那在7月4号北京的国家速滑馆将上演时代的金曲阵容，那阵容非常的绝哈，有张柏芝、单依纯、孟庭苇、徐怀钰四位不同时代的实力女歌手首次同台合体。那老歌的情怀搭配现代的流行曲风，舞台加入了超炫酷的全息的数字人合唱的一个效果哈，一首歌串起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目前这个音乐会已经提前火爆预热了，妥妥的咱们这个夏日的怀旧的一个盛宴哈。那刚才说到了很多演唱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现在好多小型的 live 演唱会就是那种露天的，比如说这个明星没出现在现场，但是就是大家都喜欢，比如说大家都喜欢陈奕迅，那就我们就在现场放陈奕迅的歌，大家一起在现场去嗨自嗨，是不是？那最近的暑期报道已经出来了，今年夏天大家都非常喜欢轻松自在的短途游，平价的小城和亲子游直接成为了出行的主流哈，现在的机票啊民宿价格都非常的亲民哈，非常适合出门去进行放松。而且啊全国各地的文旅活动都好像开了智一样，就是一下子会变得非常厉害啊，就会融入很多的特色啊，那大街小巷随处都是小型的音乐节，还有露天的演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傍晚吹着晚风听音乐，真的是咱们年轻人夏日最治愈的一个打开方式了哈。那夏日晚风配音乐，人间烟火最治愈啊，一首歌过后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的这个演唱会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大家在七八月份的暑期啊，可以到处飞了，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观看你喜欢的歌手，可以享受一个热烈的青春暑假哈。那最后我们再来带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消息啊，酷云的数据刚刚更新了六月份的卫视电视剧的收视榜单，那湖南卫视也是直接包揽了冠亚军，实力真的是没话说哈。那青春剧的《耀眼》也是拿下了六月份的收视冠军啊，《耀眼》这部剧确实是非常的好看哈，很多人都说，哎，这部剧看的已经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攒几集可能看一宿，就是一晚上根本就看到这个天都亮了哈。那之下也是紧随其后拿下了第二名，那这两部口碑和热度都非常能打，播出这么久还能有超多的网友反复的刷名场面，还有剪视频长短的长尾的热度确实是超高的，而且平台的暑期档的新剧排播表也曝光了，接下来也会有超多的好剧是陆续上线了，大家肯定是有剧可看了。那

在这个炎热的暑假，影视综艺填满了闲暇，流行音乐治愈的日常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张远的《青春无恙》。

怕热的人。关键是这周末好像又出现降水了，之前报的是这周末没有降水的啊，但是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这周周六周日都有降雨，而且都是雷阵雨转中雨，雨还不小呢。好消息是下完雨之后温度就维持在29上下的温度了，就没那么热了，还好一些啊。来吧，这时段头条关注完天气我们说什么呢？说这个吧，这还是比较正规正矩，另外也跟好多人息息相关。今天是7月2号，七月开启之后都说流火七月，七月特别热，那是不是马路上街巷甚至很多繁华闹市场所都没什么人了呢？恰恰相反，人肯定多了。为什么？暑期来了嘛。与此同时，暑期游也正式开启，7月1号，2026年暑运拉开大幕。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格外的亲民。截止到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580万张，环比上一周增长68%，出行稳步飙升，票价也不升反降，据说降了30%到40%左右。就500-600块钱，700-800块钱，现在300-400块钱就能买到，而且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都是学生流，你能想象，肯定如此啊。

不爱最大，刚刚这首作品来自于弦子。十四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小时候我们就被教育到要一心一意，专心做事，不能一心二用。长大成年之后，尤其深入职场，好多人已经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这项技能。我说的是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好几用。对，没错，你能够刷着视频，看着一些八卦，与此同时还能完整、正确、准确无误地完成你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与此同时还能跟伙伴或

是你的闺蜜死党聊着八卦，但凡你的八卦，但凡你的闺蜜死党没有第一时间收到你的消息，那肯定她不是在忙工作啊，她肯定在看别的八卦。对，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你坐在办公桌前的那一瞬间，你就能回复别人的信息了，尤其是你的八卦群里的信息。如果你的那些死党好友没有及时回复你的八卦群里的信息，证明他肯定没在工位上。事实证明，你在工作的时候是可以跟别人开小差的，主打是你能够一心二用啊。如果他没回你，肯定他也没在工作。职场人的摸鱼真理嘛。Beautiful time, that was our city.

这首作品来自老天王刘德华的《大眼睛》。有些时候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逐渐发现自己的自律能力是越来越强了。确实每天看互联网上的一些八卦和热搜，都能突然脑洞大开，发现自己还是真的挺能自律的。从减肥到赚钱到塑身养性，锻炼身体，吃健康的食品，这些你都能做到吗？如果你发现这些比较长远，甚至对自己来说有点困难的自律方式，自己臣妾做不到，那你可以做现在网上大伙儿比较兴起的一个特别容易的自律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到退休，一天攒一块钱。啊，没听错，就是这事儿。这事儿最近还上了热搜，这是最浅显也最基础也是最能达到的一个你能自律的方式。对你来说很难吗？不难，对吧？一天攒一块钱攒到退休，但是大多数人最后坚持不下来，不是因为做不到，是因为忘掉了，记忆总会出现小小偏差。而有人已经帮大家算过了，就是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算，比如三四十岁攒到退休的话，也就是万元上下。然后好多人就回顾了一下，说攒到这笔钱干嘛呢？退休之后用这笔钱来给自己犒劳一下，买点什么好吃的，当然大钱也许用不太多，小钱的话还是可以的，可以尝试一下啊，小小的成就感。

面进六卡 KTV 和十大影城，逛玩消遣不重样。全新的餐饮特权卡，参与活动就可以免费领，享有多家馆内餐饮的专属折扣。吃喝玩乐一站式打卡，就来我们的杭州道与建材路交口滨海金鱼佳品茂吧。那在今天呢，就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了。一起来到今天的点名环节喽。依旧呢是打开我们的一号群当中啊，看到今天的沙发依旧是被我们的爱心觉罗抢到，另外呢是迷糊的小虫子，还有皮皮虾 Mr. Kevin 月群里引着安安爸爸，以及我们的 Cynthia 都来了，欢迎一号群的各位啊。那另外呢，来到我们的二号群，其实刚刚我已经打开看了一下二号群了，因为我在等待着二号群当中的王大爷的故事，但是他今天缺岗了。我们来看到吧，二号群当中的沙发今天是被吉米抢到，另外呢当当当李狗蛋也来了，贪吃蛇，还有我们的马福弟玉金生青，还有我们的80后小白鼠和汴梁徐先生都来了，欢迎大家。再来到三号群看一看啊，三号群今天的沙发是被谁抢到呢？哦，当然是安吉，另外的高宇翔、米勒还有我们的天蝎座都来了。好了，也是欢迎各位，那马上要给大家3到5秒钟的时间了，一起来抢一抢我们的1、2、3号群的压轴和大轴吧。那当然呢，希望大家的手速能够抢过我喽。

看得出来啊，大家真的是放暑假了，是不是都忘记在我们的群里面接龙了呢？刚刚的孟非发起了大众发车啊，紧接着我们的发车团当中的好多好多车友都参加上了啊。我们是强哥来了，以及金明 IUV， 还有我们的带刀后卫，以及我们的老卡来了，他说报道报道，还有我们的丢了心的摩羯和文聪文聪刘奶糖都来喽。那截止到目前，我们的三号群当中的压轴就被文聪文聪抢到，那大轴呢就被我们的刘奶糖拿走了，恭喜两位。再来到我们的二号群当中啊，刚刚的二号群是80后小白鼠、变良徐先生，还有我们的那老街来了、林夕、风说来战啊，还有我们之前的二号群当中的沙发王，曾经的沙发王火星优水也来了，以及孟非啦。那既然今天有这样的福利和待遇，我当然要给我自己了。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的二号群当中的压轴就是火星游水大轴，当然是被孟非抢到，虽然说有点心虚啊，但是今天还是抢到了二号群的大轴呢，同样的也是要恭喜我和火星游水了。来到一号群当中啊，刚刚的一号群当中的是月群里引着安爸爸 Cynthia 啊，还有孟非发的是我抢啊，虽然说我可能是抢到了压轴，但是今天既然在二号群当中抢到大轴了，一号群那我们就把压轴给我们的 Cynthia， 大轴就是我们的满天星了，恭喜两位。同样呢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孟非要提醒你了，记得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点开我们的节目群，我们的答题小程序会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滨海金玉佳品帽，携手时代影城请你看电影的电影票兑换券了。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一首来自甜心教主的《爱你》啊，大家非常熟悉了。马上孟非将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了，再用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佳品冒险手时代影城，请你看的电影票兑换券了。

这是一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和演员，华语乐坛的甜蜜天后啊。在音乐上呢，她是2003年出道，2004年的这一首《爱你》一炮而红了。2005年 Honey 奠定了她的甜心教主的地位。另外呢，睫毛弯弯啊，第一次爱的人等等啊，金曲的传唱至今。2023年再度获得年度的销量女冠，那她的专辑也是斩获了流行音乐奖的多项大奖。2024年呢，更是荣获了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同样呢，在演艺上，2004年的《天国的嫁衣》，2006年的《微笑 Pastor》均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2011年呢，凭借着《爱上查美乐》获得华鼎奖的最佳女演员奖。2022年参加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引发了全网王心凌男孩的热潮啊，最终是斩获了年度的总冠军，也是迎来事业巅峰期了。刚刚呢，已经把我们的正确答案说给大家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听啊？来到我们今天的开卷考试，一起来猜一猜，她来自于这位中国台湾女歌手和演员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各位家长朋友们，您是否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否担心他们会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在最近呢，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尖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了，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滨海音乐广播北尖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啊，还有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您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实训，言辞相继，还有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的军营自助餐。每天呢是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了，我们呢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的原价是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1921228-6966，1921228-6966，就可以锁定蜕变席位了。

你不用太惊讶，你可以让你爸爸给你买辆 GTR。 你这种水平没有酒也需要炸代价，我开到半山腰你怎么都还在上下，是谁的耳光？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3: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2: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8×2米大尺寸，只要89。
3: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40了，要来到我们今天要揭晓答案、宣布抽奖结果的时刻。今天的这一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和演员的名字，同样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甜心教主，我们的王心凌。你有没有答对呢？再来看到今天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的听众，一共是有128位，其中答对问题被我们的抽奖程序选中的3位分别是幸福兔儿、元宝和倾城三位。如果此刻3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再次恭喜您中奖了，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具体的领奖方式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今天这款产品我觉得非常适合暑期啊，来自于幻想的10000毫安磁吸的无线快充充电宝啊，限时秒杀价是89块钱。你看这个暑假真的是到了，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带上家人啊孩子一起出门玩一圈了。出去玩啊什么都好，就怕什么呢？手机没电，像导航啊、拍照啊、查攻略呀、等等啊，电量你是蹭蹭往下掉，关键时刻呢没电了，真的是非常着急啊。那充电宝你就得准备好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听到一首来自于逃跑计划的海鸥。北京时间是8:09，欢迎继续锁定到我们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那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来回忆一下，想一想你小的时候有过哪些职业幻想呢？小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要做些什么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那在最近我们的有奖互动依旧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这两天呢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佳品冒携手时代影城请你看的电影票的兑换券啊，每天三位，每位两张。那也欢迎你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继续打开我们的一号群当中啊，看到皮皮虾呢，他说考古啊，你别说呀，你别说，我小的时候真的有想过这个考古学家，我觉得真的好酷啊。刚刚看到我们的一只鱼也说，他说考古学家真的，我觉得这个想法首先特别酷，既能够探索历史，又能够挖掘文物，就是你能够和这个3000年前的文物，你能够跟它近距离的去感受它，尽管可能没有温度啊，但是你能够感受到它的历史的厚重感，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神秘，并且呢还很有成就感啊。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位凌月飞雪，他说小时候受到港剧的影响啊，特别向往穿职业装啊，踩高跟鞋的职业白领儿，觉得出差背着电脑打电话谈工作的样子特别飒，现在回头看只想吐槽自己当初脑子进水了吧你。确实很真实啊，小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看到了精英的那种外表的光鲜，其实长大之后你才懂啊，背后全部都是奔波和辛苦啊，这就理想和现实其实是有一些反差的，当然就看你有没有享受在其中了。对你来说呢，小时候有哪些职业幻想，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思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0: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欢迎回来，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的时间了。暑假你看眼瞅着就到了，那很多人呢都已经准备好带上家人孩子出门玩一圈了。出门玩的什么都好啊，但是呢就怕手机没电，导航啊、拍照啊、查攻略啊，电量是蹭蹭往下掉啊，关键时刻没电了真的是非常着急，所以说充电宝就得备上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幻想这个品牌的10000毫安磁吸无线快充充电宝啊。那它的限时秒杀价是89块钱，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小小的啊，很多人担心会不会重啊，完全不会，它呢基本上是和我们的手机大小差不多，塞包里呢完全不占地儿，而且也不重，并且呢还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基本上充满2到3部手机都是没问题的。首先它的充电也是嘎嘎快啊，那除了它自带的充电线之外呢，还是一个可以当磁吸的充电宝，比如说你的手机啊、手表啊是都能够放上去充电的，出门呢不用带很多很多充电线了，非常方便，而且还是最近的3C 认证，符合空运安全标准的，是可以放心带上飞机和高铁的。怎么来购买？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也就是陪伴你的下班路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的职业幻想有哪些呢？有没有想过长大之后要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在最近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域嘉宾帽携手时代影城请你看的电影票的兑换券了。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好了，继续打开我们的一号群当中啊，看到爱心觉罗他说呢，想当心理医生。哇，真的心理医生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柔然后又特别有力量的一个职业啊，能够帮助别人解开心理的结，非常有意义。另外呢，恭喜您中奖啊，他说想当小卖部老板啊，这个绝对是童年爆款理想。谁的小的时候没有说我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商店呢，小卖部呢？其实说真的，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最早就想过我长大要当小卖部的老板，我要拥有一家自己的超市，一家自己的商店啊，你守着一屋子的零食饮料，想想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啊。另外呢，斯文不扫地他说小的时候想当警察，准确来说是交警。果然啊，好多男生小的时候的理想都是警察，真的是又正气又酷。小的时候谁没有崇拜过这份职业呢？那对于你来说呢，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长大要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00.5 不止好音乐。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热了啊！今天的最高气温看一下，嚯，比昨天还热。今儿的最高气温呢是37度，最低温度呢是27度，比昨天又热了那么一点点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今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明天呢是不限号的。那么天津市气象台呢在昨天把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就升级为是橙色的预警信号了。预计呢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7度，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切记注意了啊！那么降雨的问题呢，天津气象台的专家表示说，受到东北冷涡系统影响，降水主要发生在傍晚到前半夜。

场院发送秒杀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啊。今天呢，我们其实提到的这个品牌，熟悉护肤的姐妹们应该都知道，叫做希思里，它是法国高端植物护肤品牌，而且呢，这个全能乳液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的产品了。刚才呢，我已经把链接呢发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大家一点开就看